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托古吉的
3: 正扩大天文先出轨
2: 当代是装扮的
3: 民俗无限富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东好等来，如你今晚很早没送。
1: 云南三十块是哪种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哪种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哪个爱？
3: 是噶，木达我爱可不说么啥呢？你得让他是不单拿是噶了这么多尼个。伊那蒙多寂寞晚三星郎声望哪尼拍？跟着管呐，跟说是有也爱是噶。明年咪话蒙他能盼来天相爱葬墓，莫能看轻松日木就是不让他能盼来顿什么什么什么个同蒙啊，莫认来是噶。蒙干什么新便利木干木热扎那郎该养那代爱是噶。蒙干定那过西芒康该昆莱埃蒙丹什么什么呢过西庞格拉芒康该扎瓦那带埃是嘎呀是嘎提丹庞瓦斯那你带的不然他蒙丹管那寂寞安三星他们藏跟入跟撒拉克山清了空也空入宁南巴姆松蓬跟着道松公车燕格地姆里日蒙啊万之库派是有的燕那伊那蒙多寂寞安三星声望浪他摩拉姆扎国姆店摩派摩地士多克瓦那人啊爱亚铁样他派是有亚爱公车铁帮得样但你一那蒙多他跟着道松公车克是有亚爱这盘个燕个地昆斯日日么在万么里度那寂寞安三星蓝蒙阿是了空公么点摩他得让克瓦塞带的不然他蒙多么当做蒙整傻无不地得拉身容蒙多蒙整傻看得拉这容蒙多是我问里摩关答日母大你绕帮帮那是那是不然来个是不然爱过尊爱。蒙多顶他得让身容你这么多单爱浪过恩看苏亚崩里圣当将昂容大你拔高拉高牙爱虽然你得让多列列爱哭不读了讲啦。你就爱哭撒手日得让多来你拍拉散这把克帮啊爱。苏亚得让多单爱浪拍能卡爱你拍公婆是哇容不容浪是给我们浪跌拔。ไม่กำช้ำไอ้มิงจะพันก็สลอมบางเรือคู่ตั้มโจครับว่าแต่เราช่วยไอ้นี่แพ้ก็แต่เราก็ขั้นนะทงจะครับนาเรียงาไอ

加班梦，我离木个棚偏多，春天黄大，亚天阳塔，土浪那，米瓦梦，加班梦个啥钟爱？每干达个啥大不点？你得爱哭，阿不上爱啷个的点呐？每干么都木开大不个怎么啥？林间是生亚是你，悠悠那是不拉子棚塔，是个太大来是来尊爱。张母并不爱是大木说来哇塞，来阳这不张爱啷个该灵验爱？米瓦蒙加班蒙过啥种爱？麦干达个啥达巴问里兰？啥子天涯爱满康？等样并不如爱？米瓦蒙尼该有么他来他恩家？罗姆罗朗啥尊牛塞？我爱。刚上麦爱莫达尼是不爱？就盘个有样？中东啥么样？蒙么啥啷么么做？蒙里来啷？恩高坑嘛？蒙么见扫么诺该做？什么性别里么个么不个啷拍？该只天开呀塞？天空也空，古宁，蒙干顶那，蒙里不嘎达尼。

0: 新闻时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医疗卫生领域获中央资金支持；端午节假期，云南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车流量将达168.94万辆；怒江企业签下102万元咖啡生豆出口订单。十四五时期，丽江市经济总量达744.27亿元。昆明七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去年，我国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缴获毒品33.5吨。全球航空业增长面临挑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7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强调要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王宁在发言和总结讲话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常学常新，深化落实，坚持用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加上以前批次，今年云南省已累计争取到位中央预算内资金27.84亿元，支持52个医疗卫生项目建设。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通告，在全省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妨害公务、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等犯罪行为。通告明确，对拒不配合的，法院将依法采取罚款、拘留、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惩戒措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近日，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云南省公路网出行服务指南，对假期公路网运行主要特点、车流量、充电繁忙服务区等进行预测。据预测，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168.94万辆，同比增长3.33%，较平日增长23.49%。6月16日，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昆明理工大学高考评卷点，观摩评卷工作流程，实地感受高考评卷工作的科学规范与公平公正。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咖啡交易商签订总额102万元人民币的咖啡生豆采购订单。该笔订单为中国首单，对巴基斯坦咖啡贸易实现了我国咖啡出口巴基斯坦零的突破。近年来，怒江州咖啡种植面积超过6万亩，跻身全国6大精品咖啡核心产区。卤水市是怒江咖啡核心产区，2025年该市咖啡综合产值达5.76亿元，带动2813户咖农实现户均增收超3.59万元。十四五时期，丽江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达744.27亿元，中国式现代化丽江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记者近日获悉，2026年昆明市已明确7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6.77亿元。这些项目覆盖基础设施、整机制造、低空安防、特色物流、文旅消费和政务飞行等领域，标志着昆明低空经济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城市迈进。记者获悉，在今年进行的在全国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评选中，大理州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

0: 先行区建设名单，成为全国高原湖泊生态治理、山水城市共生发展的典范。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日，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6月17日上午，公安部禁毒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国际新闻，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中断，国际油价高企，航空业经营环境迅速恶化。2026年，全球航空公司净利润率预计仅有2%，约为230亿美元，较此前预测的410亿美元接近腰斩，不足2025年净利润率的一半。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日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近日，云南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集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德宏州零碳党校项目刘俊兰：
3: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中和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校企协同模式，通过校企分摊加市场化收益机制，破解了运营难题，打造红色光伏走廊，将红色教育与双碳实践深度融合，不仅是边疆绿色转型的示范，更能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红色零碳展厅。
2: 近年来，云南持续深化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液经高温熔炼、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压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1期项目生产0.24毫米的高端铝板带，2期项目将生产0.006毫米的超薄铝箔。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友发：
4: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国家的双碳政策，在市场方面更受国际的欢迎，也更有具有市场竞争力。
2: 楚雄州陆丰市

0: 总投资5.17亿元的食用菌绿色低碳循环智慧产业园正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食用菌太空舱群、屋顶分布式光伏，并将淘汰菌棒再生为生物质燃料，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玉溪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玉溪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蕊：
1: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0: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
2: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3: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2026年云南省及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骑行爱好者龚女士：
4: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3: 昆明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社会宣传科科长徐瑞涵：
5: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3: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曲靖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工作人员曾昌讲：
6: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3: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2: 十五五时期，丽江重点围绕文旅强势、工业富势、生态美势、开放新势四方面，全面勾勒丽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请听报道。
7: 十五五期间，丽江加快构建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旅游产业，深化文旅融合、产城协同、国际拓展，打造全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到十五五末，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1亿人次。中共丽江市委副书记、丽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聂金辉：
8: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文物等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东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出一批多元化、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文旅产品的业态，建设一批礼记试点，持续打响舍不得的丽江品牌。
7: 丽江将以绿电资源换产业、换技术、换市场，发展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化提升高原农特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走好走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赛道。中共丽江市委常委、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李伟：
9: 十五五新增集中式新能源装机约500万千瓦，深化光伏加融合，推广农光、药光、林光互补，以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平产业园区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为重点，打造新能源加先进制造加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7: 丽江还将统筹

0: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精做特林下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耀军：
1: 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坐实一线一业，持续聚焦古城花卉、玉龙中药材、林浪种属、华坪芒果、永盛食用菌，提升粒性农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0: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云龙：
2: 持续地加强森林培育、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高原湖泊的治理。我们要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推进城区景区出行的低碳化，打造绿色旅游环线。
0: 依托大香格里拉腹地独特区位，丽江将构建三带一廊空间布局，深化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民族团结开放发展。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志祥：
3: 我们正全力推动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高标准推进丽江三一机场三期改扩建，推动航空、铁路、公路、旅游、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发展多式联运，实质性的提升丽江的辐射力、集散力和带动力。
4: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请听报道。
5: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大学生张云芳：
6: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5: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昭通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林万超：
7: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5: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五进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处副处长车仁宇：
8: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4: 横跨滇中六个州市的滇中引水工程自2018年开工建设已有8年时间，作为目前云南在建的最大民生工程，它因何而建，建成后又将给云南带来什么？请听报道。
5: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境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全省水资源总量2141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3。与此同时，云南却是一个缺水省份，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叠加，降水时空不均，使得滇中地区的年人均水资源量仅有600多立方米。早在上世纪50年代，滇中引水的最终构想就曾提出，但受制于经济实力和工程技术，直到2003年，工程才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传建：
9: 从2003年就是启动，重新启动了，然后到2018年，我们前期工作差不多是做了15年的，就是前期工作对这个工程来进行充分的论证。
5: 2018年，横跨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和红河六个州市的滇中引水工程全面开工建设，2万多名工程建设者投入其中。8年来，工程一期玉溪段、楚雄段、红河段陆续全隧贯通，一个个喜讯不断传来。滇中引水工程开工后，云南广播电视台通过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持续关注工程建设进展。去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引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

0: 通过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打造专题片《大国水脉》，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专题片《大国水脉》主创冯音，
1: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引水的故事，让滇中引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0: 五月底专题片《大国水脉》第一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了首映式。中国电建昆明院滇中引水项目部设计常务副总工程师向天兵，
2: 知难不怕难，有难敢克难，这个也是就是我们所有建设者的一个这个写照，把我们下一步就是能够继续攻坚克难的这种精神，另外呢也能让家人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份工作的这个艰辛和荣耀。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我们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系统总结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云南省为野生植物保护专门立法，以法治力量守护植物王国。近日，在云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新修订的《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得到了表决通过。这是我省首次就野生植物保护制定专门地方性法规。云南素有“植物王国”的美誉，分布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42种，占全国总数的48.1%，其中212种仅分布于我省。有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07种。近年来，通过构建调查监测体系，开展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实施野外回归等措施，华盖木等30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脱离濒危状态，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方面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对于贯彻实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具有重要意义。条例草案由省林草局牵头起草，经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人大农业农村委进一步征求意见和调研，收集意见建议123条，吸纳形成条例草案建议修改稿。条例草案部分章节共24条，在野生植物保护职能职责方面，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保护工作负责，将保护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建立健全野生植物资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林业草原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野生植物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网信、邮政、交通运输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植物及其制品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寄递、进出口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审议中，省人大农业农村委新增了野生植物保护遵循保护优先、积极发展、合理利用的原则的条款。在保护措施方面，条例草案明确，野生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同时，对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自然保护区与保护小区、保护点建设、环境影响评价、野生植物生长环境恢复、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与回归、野生菌类植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等

0: 作出规定，其中明确省级野生植物保护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对野生的植物的濒危程度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实施抢救性保护。为强化对野生植物的监督管理，条例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破坏野生植物，严格管理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等特殊需要采集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报备有关材料，禁止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制品，鼓励开展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野生植物人工培育的科学研究及成果应用。审议中，省人大农业农村委建议新增引导和规范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人工培植活动的条款，增加野生植物的资源总量。条例草案在参考上位法对同类违法行为规定的基础上，经充分听证和论证，新增了有关违法采集、破坏、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行政处罚措施。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最后的温柔》。

啊，个火怎么去浸走的江河，改嫁飞白飞岸，满面愁容的改江河，不但命经难落，情海也不迷浸西天，普遍浪崩两栋啊，饮江河。不但能问问能啥咯？县内某个衙花一点来，进没走啊干天拉上庙房啊引了洞，乖乖拉喊了咯。

通天天来，今嘛嘿走鬼家，那么多嘛好好见，通下本多一把了咯。人嘛来呀、啊，不敢一样教官转走嘛肚疼嘞，好问哦嘛能背了个木沙咯。正话红针高，人类性格的嘛人人。

昆仑爱拉土司都该宾全那个啥马拉瓦该玩中国他们都爱过是那天不是个三他亚门爹他外蓝过是陪蒙沙尼爱被个三高昆仑爱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去年这些考过哈巴的七十年富二金马考那些莫名世界遗产考学个啊得卡起的个考呢金马考考为那些莫名阿给哈下大个考考为就去个二十年哈一个回去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文共同体。中华民族啊，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而不是把56个民族简单叠加的总称或虚名。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实就实在5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深度结合，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鲜明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也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粮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都自称中华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根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送我师傅，
4: 广播行带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哈喽，何用啥老母早啊？那么狠啊！打三毛多个点，那个男中人啥咯？情海不改米啊，养火龙宫，满棍背啊，当个爬东门啊，一破双发沙罗。你当啊贵呀，嘿今朝问贵个当会当啊黄牌白汤，连条的拉呀罗。

来，今嘛嘿走归家，那么多嘛好啊福建，同下本多一把了人嘛来呀、啊，不干米养脚干转灶马肚疼，那好问哦，嘛能白了个磨砂咯。正话红砖街，人来心高低嘛，人人等。

干嘛什么面灯塔彩轮黄啊嘎爹哈来干嘛的白下的啊白下巴的啊中央好海上不飘西啊嗯嗯的啊通毛走好海啊那对路三入啊里三沙湾啊干哈个干真古啊喵那哈巴没修过本八段啊那你们通毛走好海洋迷乱当啊下班哈喽哈个咩啦干地完啦。

两河阴江腾冲龙林宝山都养那来南人阿爱来来南代派国民党五库彭铁山铁铁没得没开爱共蓝热摩派可是迪阿爱都是浪浪什么